0: 些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云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3: 新和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的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是5月4号，也是五四青年节，同样呢也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在八点的这个时间啊，告别匆忙的早高峰，也不用赶班，不用赶路，伴着温柔的晨光，让我们一起开启慢悠悠的假期清晨，一个小时轻松音乐的时间，全时段轻快治愈温柔，用好听的歌陪您度过惬意的五一早晨，愿大家呢元气满满，自在随心。当然假期的清晨呢最是治愈的，窗外有风，阳光温柔，一切都刚刚好。而五月四号代表的是热烈勇敢鲜活，也代表着松弛与自在。不管你现在是赖在床上小憩，还是居家早餐，或是出门散步吹风，都请收下这一份晨间的温柔。那话不多说，第一首轻快的单曲送给大家，开启今天一天的好心情。

音乐不停，温柔继续。假期过半，不用焦虑时间的流逝，请大家认真地享受每一份悠闲，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简单的早餐，安静的清晨，循环的轻音乐，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曲风清新舒缓，特别适合在早上来聆听，可以治愈所有的小情绪。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歌曲《春风十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今天呢，将会全程为大家精选轻松治愈的流行轻音乐，还有甜系民谣、元气流行曲等等等等。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我们要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永远心怀热忱，永远清澈明朗，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小浪漫。

今天是5月4号呀，五一的假期呢还剩下最后的两天，这两天大家是不是会异常的谨慎，要把清晨的温柔收藏好，把听歌的快乐存起来，用松弛的状态要过完这个完整的假期呢？不负晨光，不负假期，不负温柔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好音乐依然继续，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叫《起风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好听的音乐依然继续。五一的假期，有人远行看风景，有人居家想安静，有人相聚，有人独处。其实每一种选择呢，都是在好好的宠爱自己。假期的意义嘛，就是积攒温柔和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回归工作与生活当中。

生活里的小幸运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慌不忙的瞬间里，这些悠悠扬扬的旋律当中。一缕阳光，一阵微风，一首刚好喜欢的歌。今天呢，我们就全程主打轻松、治愈、无压力，让音乐像一杯温水一样温柔地安抚大家的情绪，陪伴你度过这一段悠闲的假期时光。

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听了好几首好听的歌曲了。今日早晨的阳光很温柔，今天的音乐当然也很温柔。希望听到这些好听歌曲的你，内心呢，一样也是温柔又安稳的。愿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爱自己，把生活也调成自己最喜欢的节奏。

音乐是最好的陪伴，尤其是这样又安静又美好的清晨，不必说话，也不必思考，只要认真的聆听，去感受这份节奏，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悠闲。简单的快乐最珍贵，慢下来的时光呢，却是最难得。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啊！愿大家呢永远有少年心气，不慌不忙，向阳而行。也愿大家呢在假期里把身心养好，把快乐存满。

音乐陪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了。愿这些温柔又轻松的旋律呢，能够成为你假期里面一段小小的美好的回忆，也愿大家保持好的心情，一直

好了，轻松的音乐听完了，一个小时的早间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愿大家永远年轻，永远轻松，永远热爱生活。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8点，我们继续用音乐陪大家温柔收官假期。祝大家今天轻松愉快，明天我们再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6: 3、2，
5: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7: 我准备好了。
5: 是懵懂。是羞涩，
7: 我也喜欢你。
5: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8: 在一起，在一起。
5: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9: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5: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0: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你看像什么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参与、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three.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
4: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12: 3、2，
1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3: 我准备好了。
11: 是懵懂，是羞涩。
14: 我也喜欢你。
1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5: 在一起，在一起。
1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6: 加油，
17: 加油，加油！
1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 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剃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

0: 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2: 3、2，
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3: 我准备好了。
1: 是懵懂，是羞涩。
4: 我也喜欢你。
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5: 在一起，在一起。
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园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8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3: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4: 政协委员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5: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制药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一起来倾听。
6: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欧阳制药。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外卖配送的重要工具，但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日益突出，成为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的重大隐患。据统计，本市涉及电动车交通事故占比超过2/3，非法改装是核心原因之一。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城市交通秩序，优化城市治理效能，特提出本提案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整治，助力河源平安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一部分商家为了利润，在销售环节就提供非法改装车辆；二部分维修店在店外较为隐蔽的小仓库进行非法改装服务；三部分车主贪图便利，追求速度，对 非法改装的车辆安全风险和违法性认知不足，主动改装、使用改装车辆的现象较为普遍。我的建议如下：一、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市监、公安等部门定期对电动车销售店、维修店进行突击检查。二、全面推广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防止未达标车辆流入市场。三、建立交通违法积分与接单权限挂钩机制，对使用改装车的骑手限制派单，倒逼平台加强内部管理。四、建议出台河源市地方性模店管理规定，让执法有更细化的依据。五、优化考证上牌服务，提高合法车辆比例，挤压非法车辆生存空间。该提案不只是交通治理，更是河源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一、能有效节制非法改装乱象，大幅降低涉电动车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市民安全感、幸福感。二、能保护合法合规商家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展示了我市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三、规范电动车行业发展，推动合规安全绿色出行普及，契合河源绿色崛起发展定位，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社会环境。
0: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志耀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5: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共同关注政协要闻。4月20号到22号，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调研组赴肇庆市、云浮市，围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文化强势建设开展专题学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肇庆市四会市纸言纸语古法造纸非遗工坊、庄家七美术馆、端砚文化村、乘凉端砚文化艺术馆，以及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湾边村、云城区安堂街道下白村、新兴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地，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运营、文化产品供给、文物与非遗活化利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到新兴县国恩寺，围绕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学习。谢新天表示，肇庆、云浮两市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文旅融合、基层文化赋能等方面探索出诸多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河源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强化文化强势提供了借鉴经验。 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认真梳理吸收两地先进经验，结合河源实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我市完善公共文化

0: 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惠民水平，加快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学习文史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等参加调研。4月21号至23号，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率市政协常委会考察组前往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围绕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开展学习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共商绿色发展良策。在肇庆市，考察组实地查看端州区七星湖、盐前半岛，详细了解当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水旅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在韶关市，先后考察了曲江区韶州印象矿泉水广东有限公司、新丰县煤坑镇煤东村、卢谷湖国家湿地公园、秀坑村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湿地生态保护、水文化传承与水利人文价值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水产业规模化发展与品牌培育路径等情况。期间，谢红英还向韶关市政协和新丰县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赠送河源市政协委员撰写的《故土家园·新丰江水库移民60年纪实》一书。在惠州市，考察组实地查看了龙门县永汉镇、湘西湾驿站等地，重点学习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每到一处，考察组都认真查看、听取介绍、深入交流，对照三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找差距、学方法、谋良策。考察组认为，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在加强水生态保护、发展水产业、挖掘水文化、推动水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措施和做法，为河源提供了借鉴。特别是韶关新丰县和惠州龙门县抢抓机遇、积极行动，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干劲和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谢红英强调，要认真梳理兄弟市的经验做法，立足我市水资源禀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严守水生态底线，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保护，科学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水平，聚力发展特色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本土水品牌，深挖地域水文化内涵，丰富水文化传播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涉水产业与农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要以水资源高效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全力助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庞启彪率调研组前往河源灯塔盆地农高区，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民主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顺天镇党眼村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带农增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展、市场运营效益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土地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与企业及相关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在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番茄生产基地运营情况，详细了解设施农业、智慧种植、产销衔接等模式。调研组对企业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果，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调研组实地查看花卉种苗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农文旅融合体验等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对基地立足东源优良生态禀赋、融合退役军人创业、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认为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带动强的乡村产业新路径，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调研组指出，灯塔盆地农高区是河源市现代农业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此次民主监督调研为契机，认真梳理调研成果，聚焦产业发展堵点难点，形成意见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贡献智慧和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

0: 等你来听。
1: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2: 三二，
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3: 我准备好了。
1: 是懵懂，是羞涩。
4: 我也喜欢你。
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5: 在一起，在一起。
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6: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9: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1, 2, 3, 4, 5,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

0: 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4: 三二，
3: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5: 我准备好了。
3: 是懵懂，是羞涩，
6: 我也喜欢你。
3: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7: 在一起，在一起。
3: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3: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绿

0: 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2: 3、2，
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3: 我准备好了。
1: 是懵懂，是羞涩，
3: 我也喜欢你。
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4: 在一起，在一起。
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怎么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进去，进去。
8: 唐汉短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2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下午版天气秀记，欢迎关注和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我们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希望娃懂得去感恩父母的付出的。但是养育孩子，它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我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真正的教育它不是计划出来的，它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当我们放下手机，孩子便也能少看一些屏幕。当我们对孩子说我爱你，孩子便能悄悄地建立起面对世界的底气。其实养娃的过程当中，不必焦虑，也不必心急，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而家长要做的只是放平心态，从细节开始入手，慢慢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养娃回报率非常高的小事情，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尝试挑一些开始做起来，那么你会发现啊，这些一点一滴的坚持，终将为孩子的成长铺起坚实的阶梯。

家人之间的纽带是孩子安全感的底色，从小事做起，日常的一个拥抱，一次真诚的倾听，一场亲子共读，就可以悄悄地汇成爱的河流。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型的孩子更敢于探索世界，情绪调节能力也会更强。这些来自于亲人的温情的瞬间，会让孩子知道，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我们可以尝试制定每周一个的固定的亲子时间，陪孩子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每天拥抱孩子一次，说一次我爱你，认真的听孩子讲话，并给出一些适当的回应，鼓励孩子提问并耐心的解答。周末一起外出，去图书馆、博物馆等增加见闻的场所。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

0: 仪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和园，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好的习惯往往不是耳提面命而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透过一些小事情滋养出来的。那么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是在帮孩子建设自律的基本能力。心理学家表示，给孩子布置家务等行为，可以为他们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是未来成功的重要的指标。可见，一个好的习惯呢，就是一颗种子，种下去，时间会帮你开花。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带孩子一起读书，少看手机等电子设备，教会孩子做家务，自己整理房间，每周让孩子自主地规划一件事情，比如说制定游玩的路线，教孩子通过深呼吸等技能平复情绪。

责任的第一站。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那些一点一滴的参与感会带给孩子一个信号，他也是家里的重要的一份子。当孩子被认真的倾听，被赋予任务，责任感就会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我们可以每月至少举行一次的家庭户外活动，定期和孩子一起做饭，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在值得纪念的时刻呢，录制家庭的 vlog， 家中大事召开家庭会议，邀请孩子参加，并认真地倾听孩子的意见，和孩子一起养一株植物或者是一只宠物，一起理解生命的意义。

0: 成长它不是比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区，在成长的路上，父母要帮孩子慢慢的站稳，也要在关键的时刻学会放手。其实孩子就像是雏鸟，当他羽翼初成，终会离开父母为他搭建的巢穴，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也要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的机会，和孩子一起探索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游泳、唱歌、手工等，引导孩子输出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写读书笔记、建一个账号、记录生活等，教会孩子基础的应急知识和技能，教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学会记账，记录孩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每一次成就喝彩。
1: 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哦，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

0: 北风呼呼从哪来，太呜呜上哪去，星星冷的眨眼睛，为啥他不穿棉衣，夜晚到底有多黑，梦里太阳哪里来，世界到底有多大，天空外面有什么，我一切都好奇，我是兔兔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数不清，咕叽咕叽猫不停，为什么小孩要听话，为什么爸爸爱妈妈，为什么看见冰激凌就让人口水流不停，牛奶果汁放冰箱为什么变得凉又冰，我把美梦放冰箱，长得再拿行不行，什么动物跑得快，什么花儿向阳开，什么喜欢蹦蹦跳，什么它会咕咕叫，
1: 猎豹猎豹跑得快，
2: 向日葵花向阳开，
1: 兔子青蛙蹦蹦跳，嘿，
3: 兔兔的肚子，
4: 兔兔的肚子咕咕咕咕叫不停。
5: 养育孩子从来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的模板。生活中的小细节其实都是在悄悄地塑造孩子。一方面呢，父母的言传身教会逐渐地通过一点一滴的生活的细节，将好的作风传达给孩子。其次，一些生活当中潜移默化习惯的建立，也可以慢慢的为孩子构建身心。育儿就是一场漫长的习惯塑造之旅，当我们把握好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将教育融入生活的细节当中，你会发现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悄然地长成了参天大树。好的养育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放平心态，慢慢来，那些陪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他未来面对风雨时的底气。好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版天气游记，我是燕子，祝各位假期快乐，再会。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孝父母敬长上，有兄弟教子孙，母宗祖和乡里，众路节共国客，安本分，敦朴素，惜争讼，戒骄淫。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 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近亿客家人，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客家人。千百年来，客家人不管身在何处，始终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心系中华，魂牵乡音，为中华复兴，为家乡的公益事业献爱心，行善举。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5: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4: 3、2，
3: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5: 我准备好了。
3: 是懵懂，是羞涩，
6: 我也喜欢你。
3: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7: 在一起，在一起。
3: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3: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1: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12: 我是小小朗读者，
11: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席慕容曾这样描述他眼中春天的模样，宛如少女一般，披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那乌黑的头发在绿色大石上，在古老青松旁，在小小青草中轻轻地抚摸，待到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春天总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到诗人为他写下至美的情诗，美好到俗人也被温暖的阳光漾起笑容。人的一生在不同的年龄，对于春的感受似乎都是不同的。年幼时的春天勾起的是身体里最蓬勃的活力，似乎那些美好一刻也不能够错过。当杨柳随着潺潺河流轻柔地摆动，孩子们手中或是抄着网兜，或是拎着小桶，在水草的缝隙中寻觅着蝌蚪的踪影。等到水桶中被那些游动的精灵们填满，便开始追随着夕阳的余晖，向着袅袅的炊烟奔跑过去。在那孩提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凡是有的皆是最美好的，以至于直到现在依旧深深的怀念。少年时的春天在美好中似乎又多了一丝迷茫，仿佛那温暖的春风偶尔也会夹杂着丝丝的冷意，对那些疏忽大意的人们总有些不友好。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少年的我们渴望着奔跑，彼此在草地上追逐，然而总有这些那些的烦恼把我们禁锢在牢笼之中，难以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低头看向书本时，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放风筝踏青了，好像这些事情都随着少年的长大留在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扯起那长长的白线，把烦恼和压力都挥洒到远方的天空中去。成年后的春天开始变得零碎，春天的风被阻隔在汽车的边缘，被拦在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曾经一眼看到的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如今都变成了反着阳光的钢筋水泥。尽管没有被牢笼所困，似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看一看这春天的蓝天白云，享受和煦春风的轻抚。春天总是没有变的，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候到来，总是像席慕容诗中的少女那般温柔温婉、袅袅婷婷，去滋润那破土而出的小草，去抚摸缓缓流动的小溪，去拥抱每一个和他碰面的人们。只是幼年的我们会给予热情的回应，少年的我们反而变得有些羞涩，成年后的我们甚至开始冷漠。也许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沉重，暂停脑中的压力，给春天的拥抱一个热烈的回应。他带着就像孩子说的，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但不是从明天起，而是从现在起，好好学着做一个开心的人，去拥抱美好的春天，面朝大海，静看花开，去给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个幸福的名字，让他为我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回报他最灿烂的微笑。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更切莫辜负了美好的年华。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戴佳梦，我分享的文章是春天的诗行。我向天空借一束阳光，点燃新年的期盼和希望。我向大地借一抹绿色，滋润多情的浪漫和诗行。我留念墙角的腊梅，凌寒绽放。我盼望原野的春风，豪情万丈。我呼唤春天，用我跳动的心，期待新的畅想。我拥抱新年，用我深情的笔，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水流淌，消融冬天的寒冷，流向江河、海洋，奔向江南、江北，穿过辽阔的草原，飞越雪山的屋脊，走向春天的音符，在天地间回荡。故乡的炊烟升起母亲的思念，融化冰雪的孤单。我轻轻地吟唱，灯火里的温暖湿润我的脸庞，母亲的慈爱装满我的胸膛。那忘不掉的乡音啊，洒落在春天的诗行。我们重温过去，我们憧憬未来，我们拥抱阳光，我们放飞梦想，在新年的快乐里吟行高歌，在冬日的风雨里等待春天。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春风满面的日子，那是万物生长的日子。我听到生命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我看到泥土之下孕育的希望。冬日里的漫长，在烟火人间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光。
1: 感谢戴佳梦的精彩分享。春天是诞生希望的开始，每个暮冬的离别亦会邂逅下一个春。阳光会掠去锈迹斑斑的念旧思绪，或许生命的本质正如一次旅行中所记载，我们终将以理解去接纳曾经以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季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转轴，有一些人能够四季常伴，而有一些人仅能以限定季节的时光怀念回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傅景儿，我分享的文章是《珍珠鸟》。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

0: 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垂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天时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树格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脊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摇来晃去，跟着逃到画框上去。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下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感谢傅景儿的精彩分享。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是珍珠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听完这篇文章后的最大感受。珍珠鸟其实是一种活泼伶俐但是非常怕人的鸟，不易接近，可是作家养的珍珠鸟却和它彼此信任，相亲相依，这种境界真的太美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景璇，我分享的文章是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束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我们爱你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我们爱你龙井茶的清香，茅台酒的醇美， 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陶瓷的天工巧夺。我们爱你，傣家竹楼前如水的月色，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大草原的羊群，戈壁滩的骆驼。我们爱你，战国边宗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神州万里涌动的滚滚春潮，祖国大地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实册，汗水浇灌的硕果，梅花的高洁，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奋发，我们开拓。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我们爱你啊，中国。
1: 感谢黄景璇的精彩分享。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在何处，都有着千千万万的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来爱国。今天同学们拿起书本，就能够让明天的祖国更加强大，为祖国千千万万遍，为强大千千万万遍。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晨毅，我分享的文章是《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恩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专，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国相扶相。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感谢刘成毅的精彩分享。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起戏来啦！
6: 游戏开始啦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什么时间过得最快？估计就是放假的时间过得最快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前几天的这个假期时间都到哪玩了呢？啊，咱们河源最好玩的这个五一嘉年华活动啊，在五月二号的这个万人同行的安全追龙，大家有没有参与起来呢？那天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啊，千米火龙点亮了河源夜空，非遗盛宴是震撼上演啊！参与了的朋友感觉如何？我和家人到现场去围观了一下，没有真正的参与进去。哇，特别特别的壮观，特别多的火把聚集在一起，就好像是很多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大家一起欢声笑语的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快乐啊！这样的活动在假期里面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去参与一下哦。河源追龙是百年非遗，追龙祈福，万事兴隆，寓意平安顺遂，丁财两旺，国泰民安。追龙追龙，把一整年的好运与福气啊，都追回家了。

那么在五一河源，除了追龙好看又好玩之外呢，大家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的？比如河源市博物馆非常

0: 常适合带上孩子一起去哦。因为在五一假期呢，凡是购买河源恐龙博物馆全票的游客都可享受门票8折优惠，活动时间是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水运源城乐游新丰江五一水上文旅活动，那么活动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明天，活动地点是在船上、四小龙码头，还有喷泉景观台等等的一个文艺演出表演啊。活动内容有经典的粤语歌曲弹唱、萨克斯乐队表演、退役军人艺术团，还有云朵山歌队、东江山歌队。
1: 想起了他的歌，
0: 春木园小镇的活动也不要错过。春木园小镇巨型卡皮巴拉空降天空，4只真卡皮巴拉亲临现场，零距离的撸臀喂食，还有卡皮巴拉雕塑装置打卡与艺术涂鸦墙，萌趣十足。那么从5月1号就开始上演这个春雨璀璨天际繁花的大型烟花秀了，今天晚上还有哦。那么在明天呢，则会献上古今新艳浪漫限定烟花秀，双场烟花点亮山谷夜空哦。门票也是有优惠的，春木园小镇加龙谷乐园门票，成人票呢是每位48元，1.2米至1.5米的儿童票每位是38元。春木园小镇加龙谷乐园加恐龙岛水乐园的门票，成人票是每位88元，1.2米至1.5米儿童票每位是48元。春木园智慧梦工厂亲子参观票每套是28元，含一大一小，可参观科技农业大棚，体验明星产品樱桃番茄。那么体验项目也是有优惠的，像皮筏艇、日出码头优惠价是每人60元半小时体验，山谷乐园骑马2圈每人80元，射箭10只每人50元，卡丁车5圈每人98元，越野车2圈每人98元，游船活动票天目草坪湖边绕湖1圈优惠价每人30元，棕榈原汤温泉泳池原汤温泉体验优惠价每人99元，浪漫热气球成人票是每人108元，儿童票每人58元，浪漫河灯每盏28元，购买吉祥2人免费乘船。住宿上也有优惠哦，蓝葡萄酒店、棕榈树酒店和月庄酒店所有的房型啊，按前台挂牌价享8折优惠。免费类：青苹果草坪惊喜小丑魔术秀、青苹果草坪音乐派对、天目草坪山谷篝火狂欢夜、天目

巴伐利亚庄园的活动呢也是持续到明天啊。五一来巴伐利亚庄园，开启滚烫青春狂欢，篝火非遗火秀，璀璨焰火火把追龙点燃夜色， NPC 巡游，水上乐园，电竞大赛热血上线，马术高尔夫，温泉康养，民谣 Life 与烟火美食全覆盖，酒店特惠298元起，赴一场青春之约。野趣沟旅游区呢举办漂流启动暨五一嘉年华活动，升级含独家百米暗洞 IP 的四段式漂流，联动森林木屋推出度假套票，配套客家美食市集、亲子闯关营及五大差异化主题日，活动时间也是持续到明天。

0: 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起戏来啦！
6: 游戏开始啦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是5月4号了啊，已经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那还有哪些地方好玩的呢？咱们河源好玩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五一假期的这个。

优惠活动也是有的哟。那么比如说万绿湖万绿谷度假区的珊瑚休闲活动啊，那么推出了珊瑚休闲活动，设置湖畔打卡点、草坪休闲区和主题拍照区，组织游客参与湖边漫游、亲子互动、休闲打卡等内容。活动时间呢是持续到明天的。

万绿湖镜花园遇见云影休闲一下五一主题活动，活动亮点定义您的完美假期。第一，追风时刻，打卡网红云秋千荡入水天一色的诗画当中。第二，落日剧场，在最佳的观景点独享湖畔晚霞的浪漫演出。第三，亲子西去，湖畔沙滩与浅水区让孩子尽情的亲近自然。第四，艺术漫步，超级巨型壁画主题打卡点，随手一拍即是风景大片。第五，悬浮探奇，漫步湖畔，悬浮岛艺术生态区，在架空观景平台收获独一无二的拍照视角与静谧体验。第六，湖咖听风，在听湖咖啡静坐，伴着一杯特调与精致茶点，将万顷湖光与闲适时光一同饮下。第七，七月湖光，挑战空中飞人低空滑索，从林梢飞越万绿湖至愿望岛，以飞鸟的视角拥抱湖风，尽览全景。活动时间是持续到明天的哟。

在外游玩累了的朋友呢，不妨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两天看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的五一啊，也是上映了很多部电影啊，都挺不错的啊，特别是这个穿普拉达的女王，应该很多人都期待了，看了一的朋友都在期待二啊。那么它在4月30号就已经上映了，是一部剧情喜剧片啊，看过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的第二部，没看过的朋友先在家里把这个第一部先看一遍之后再去看第二部啊。那么还有寒战1994，剧情动作犯罪，寒战系列前传啊，是以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的富商绑架案为背景，展现了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权力博弈，全影帝阵容集结哦。

时间敢死队，剧情喜剧，陈思诚执导，讲述护工张小兵与癌症病房病友相互救赎，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以轻喜剧形式探讨生死议题。

三心二意，剧情喜剧爱情，由林依晨、孙艺洲主演，讲述妻子撞见丈夫出轨之后，意外救下第三者，并展开荒诞婚姻闹剧，聚焦中年婚姻困境与情感选择。

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猪猪侠与好友星航穿越时空，以赛车为武器对抗神秘披行记，拯救车神银河，适合亲子合家欢啊。基本上五一的这个上映的电影都有涵盖喜剧啊、剧情啊、动画、悬疑等多种类型，是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的。所以说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两天，如果玩累了，哎，咱们可以来场电影或是来两场，好好的放松一下。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坚基购物中心三楼。

0: 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2: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举行，文旅融合，焕新非遗活力。五一商品房展销会火热开启，假期前两日成交62套。粤超常规赛第二轮，河源队1-2惜败汕尾队。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8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 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 ,75.3 万个 ,2025 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1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1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6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前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盛大启幕，以万人追龙为核心亮点，汇聚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民俗巡游盛宴，点亮河源五一假日文旅业。当晚7:30，东源县体育馆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火炬龙、河源四小龙 IP 方阵、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及各类巡游方阵整齐集结，倒数声落，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随着全场追龙喽出发的呼声响彻夜空，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的核心方阵引领队伍前行，巡游正式启动。巡游队伍从东源县体育馆出发，途经星空营地、东江公园、贝拉小镇，最终抵达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全程约一小时。巡游途中，东源香火龙领衔，江坑村庆灯笼、福坑村林屋开灯笼、高车村香火龙、苏阳猫头狮等本土非遗队伍依次汇入，上演群龙会狮的震撼画面。数万市民、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龙狮队伍，灯火汇聚成璀璨星河，共同勾勒出万人追龙的盛大场景。巡游尾声，龙狮展演、醒狮表演、上灯仪式等环节在文化科技中心广场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风采。此次活动以东源追龙民俗为核心，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赏非遗、品美食、玩互动、购文创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既唤醒了非遗传承活力，也以民俗 IP 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河源特色文旅名片。本台报道。五一期间，我市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吸引了一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我市部分餐厅也借文旅热度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追龙相关菜品，用一桌好菜留住八方来客，把文旅热度实打实转化为餐饮消费增量。正值中午饭点，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厅，发现大堂与包厢内均座无虚席，部分酒楼将客家传统美食与非遗追龙相结合推出的特色菜品备受欢迎。这些特色菜不仅寓意吉祥喜庆，还在造型、摆盘与食材搭配上巧作文章，让大家在品尝地道美食的同时感受浓厚文化氛围。金黄田酒楼原望江楼负责人李文辉：
3: 我们主要是推出了一个盘龙桂花鱼，它的造型呢就是有跟龙差不多的，它原材料呢只有桂花鱼，第二道呢就盘龙白鳝鱼，就是我们把这个白鳝做成那个盘龙像龙子一样这个鱼样，同时呢我们呢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黄田的粉蒸鸭，还有呢就是用我们当地土鸡铸成的瓦缸土鸡包。
2: 云翔酒家经理梁丽：
4: 五一期间到店用餐的顾客呢，我们每张包厢是赠送一份鳄鱼肉鲜鲍蒸鸡一份的。特色菜的话，我们的红烧乳鸽跟云翔一品包都是比较受大家的喜欢，客流量相对来说就比之前会好很多，包括我们的订房情况呀，也比较爆满。
2: 追龙特色菜品的畅销是我市假期餐饮消费火热的生动缩影。五一期间，我市餐饮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餐饮企业为了迎接客流高峰，纷纷推出特色菜品加优惠引流加升级服务的组合拳， 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餐饮需求，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名厨世家行政总厨刘阳平：
5: 家庭聚餐、回乡团聚、订宴席的特别多，卖的最好、桌桌必点的就是名厨鸡包、北京烤鸭、万里湖炸鸡包这些招牌菜。为了迎接五一用餐高峰，我们店前厅后厨全员在岗，加派人手，优化点餐出餐流程，食材当天新鲜备货，严控菜品品质和卫生，保障每一位顾客吃得舒心，体验到位。
2: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周新元、刘立维报道。五一假期，万绿湖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水上出行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全员在岗，奋战在水域监管一线，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出行。五一假期，景区迎来大量市民游客。一大早，东源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就逐一对即将开航的旅游船进行登船体检，消防设备是否齐全有效，救生衣是否足额配备，船舶航行日志是否规范填写，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核查，当场督促整改，确保船舶健康出航。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刘栋：
6: 对于整个船舶的检查，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链条的。首先在节前，我们就已经对所有的客船开展了一次危险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排查，也让一些隐患已经进行了闭环整改。然后在现在的节中呢，我们就重点就聚焦在一个开航前的检查，然后在他们开航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像随船监管，跟着船一起前往目的地，在进行一个过程中的巡查。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整个五一假期，东源海事处全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重点开展一对一跟船服务，对库区客班船、旅游客船进行全程跟踪监管，并强化智慧海事监管，利用万绿湖防溺水智慧监控预警系统、执法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远程监控，保障假期旅客安全出行，辖区水上形势安全稳定。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刘栋：
6: 前三日万绿湖景区的人次已经是近了50,000人次，是一个比较高的波峰。对于整个船舶跟水域的监管，主要是分了三部分，一个就是随船监管和现场监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海事平台进行一些船舶点验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海巡船会在一些航道交错的一些航量密集的一些水域进行一些蹲点值守。
2: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新调控政策、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实施以来，假期前两日，全市共销售商品房62套，销售面积7650.46平方米，销售金额4287.8万元，市民看房、选房、购房热情高涨。此次以安居河源、悦享五一为主题的商品房展销促销活动在全市多个展区同步启动，市住建局联合市文广旅体局、市商务局，借助粤 BA 赛事、五一汽车生活消费节等文旅商务活动开展优质楼盘展销，同时在万绿湖等景区设置展销点位，汇聚全市多个优质楼盘，涵盖刚需住宅、改善型住房、品质洋房等多种产品类型，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二号，粤 BA 常规赛第6轮开赛，河源队坐镇主场迎战韶关队，最终以96-84战胜对手。本场比赛，河源球王彭炽昌正式回归河源队，为球队增添强劲战力。比赛开始，河源队迅速进入状态，依托主场优势展开攻势，首节便建立起明显的领先优势。第一节结束，河源队以32-17的大幅领先优势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韶关队不甘落后，在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下，及时调整比赛状态与战术打法，不断缩小分差。河源队延续火热手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也牢牢限制韶关队的反击节奏。第二节结束时，河源队以56-39领先。一边再战，韶关队调整战术，发起反扑，试图缩小分差，一度将比分差距追至个位数，但河源队防守韧性十足，始终守住领先优势。第三节结束时，河源队以72-66领先， 进入末节决战，河源队并未松懈，继续稳扎稳打推进进攻。韶关队虽全力拼搏，却难以扭转战局。最终，随着中场哨响，比分锁定在96-84，河源队主场取胜。本场数据，河源队四人得分上双，河源队的曾玉成获得全场最高26分。根据赛事安排，河源队5月10号将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将于5月16号打响。河源队将在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体育馆客场挑战揭阳队。昨晚，粤超河源队首场比赛在汕尾市体育中心上演。经过鏖战，河源队1-2惜败汕尾队。本场比赛是河源队本届粤超的首秀。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节奏紧凑。汕尾队借助主场之力，开局便接连组织紧密进攻，几度紧逼球门。面对压力，河源队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全队防守阵型保持紧凑。第18分钟，汕尾队抓住机会攻破河源球门，先拔头筹。落后的河源队稳住阵脚，积极寻找机会。第39分钟，汕尾队中后卫队员在回防时放倒河源队员，吃红牌被罚出场。河源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还是没能敲开汕尾队的大门。上半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河源队7号陈浩源得球起脚射门，以一记世界波将比分扳平。半场战罢，双方比分1-1。一边再战，场上热度不减。开场仅5分钟，汕尾队就获得点球，并再次敲开河源队大门，以2-1再次领先。汕尾队频频对河源队球门施压，河源队全线严防死守，顶住了对手一波又一波猛攻。直至最后一刻，他们依然在绿茵场上积极拼抢，寻求进攻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河源队客场1-2惜败汕尾队。尽管未能取得胜利，但河源队全体队员始终奋勇拼搏，到比赛中场哨声吹响的最后一刻，球员们的优异表现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三轮5月16号，河源队在紫荆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迎来首个主场比赛。昨天，粤超河源队客场挑战汕尾队赛事开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中场休息期间，河源队与汕尾队开展暖心礼物互换活动，同时河源球迷组团为河源队助威。赛场之上，河源本土球迷组团为球队加油，百余名河源球迷组成助威方阵，在看台上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河源队加油助威口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中场休息期间，汕尾与河源两队代表以定制的同款长方形生态水箱为礼，以汕尾好海水交换河源好湖水。双方定制的水箱箱底分别印制汕尾、河源两市地图，箱体正面张贴本届粤超联赛两队队徽，背面则分别印刻着两地标志性风光图景红海湾、万绿湖。水箱之内，汕尾队注入取自红海湾的天然海水，河源队以万绿湖生态湖水入箱，体现两地独有的生态特色，传递出城际之间的友好与默契。赛场互动不止球员，两队球迷也互赠心意，深化友谊。河源球迷代表团送上30斤河源本土特色紫荆禅茶，将客家山水韵味带到赛场。汕尾球迷则回赠汕尾茶，以滨海茶香回应热忱。最后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广东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5号粤西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5到28摄氏度。6号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7至30摄氏度。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8: 3、2
7: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9: 我准备好了。
7: 是懵懂，是羞涩，
10: 我也喜欢你。
7: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1: 在一起，在一起。
7: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7: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4: 守株有杆秤，
15: 手中有杆秤；
14: 心中有规范，
15: 心中有规范；
14: 廉洁除政，
15: 廉洁从政；
14: 内外兼修，
15: 内外兼修；
14: 人生要精彩，
15: 人生要精彩；
14: 为官须戒贪，
15: 为官须戒贪；
14: 倡廉洁，树新风；
15: 倡廉洁，树新风。
1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止境。

0: 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6: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7: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0: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8: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9: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8: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0: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8: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1: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2: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8: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8: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8: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8: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 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8: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

0: 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 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

0: 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
0: 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3: 三二，
2: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4: 我准备好了。
2: 是懵懂，是羞涩，
5: 我也喜欢你。
2: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6: 在一起，在一起。
2: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2: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云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仪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

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
2: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3: 三二，
2: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4: 我准备好了。
2: 是懵懂，是羞涩，
5: 我也喜欢你。
2: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6: 在一起，在一起。
2: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7: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2: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及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时间。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昆、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他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他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他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5: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3: 3、2，
2: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4: 我准备好了。
2: 是懵懂，是羞涩。
4: 我也喜欢你。
2: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5: 在一起。
2: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2: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在我车吗？嗯，我很帅哦。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迎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5: 识切识百正当时，要花五盏定地时，隔铁两眼花下来，邀请男孩少年时。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

0: 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3: 三二，
2: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4: 我准备好了。
2: 是懵懂，是羞涩，
4: 我也喜欢你。
2: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5: 在一起，在一起。
2: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2: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欢迎您。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4: 三二，
3: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5: 我准备好了。
3: 是懵懂，是羞涩，
6: 我也喜欢你。
3: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7: 在一起，在一起。
3: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3: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1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1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1: 全市新闻联播。
12: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举行，文旅融合，焕新非遗活力。五一商品房展销会火热开启，假期前两日成交62套。粤超常规赛第二轮，河源队1-2惜败汕尾队。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8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 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纳入监测的13家

0: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1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6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前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盛大启幕，以万人追龙为核心亮点，汇聚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民俗巡游盛宴，点亮河源五一假日文旅业。当晚7:30，东源县体育馆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火炬龙、河源四小龙 IP 方阵、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及各类巡游方阵整齐集结，倒数声落，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随着全场追龙喽出发的呼声响彻夜空，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的核心方阵引领队伍前行，巡游正式启动。巡游队伍从东源县体育馆出发，途经星空营地、东江公园、贝拉小镇，最终抵达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全程约一小时。巡游途中，东源香火龙领衔，江坑村庆灯笼、福坑村林屋开灯笼、高车村香火龙、苏阳猫头狮等本土非遗队伍依次汇入，上演群龙会狮的震撼画面。数万市民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龙狮队伍，灯火汇聚成璀璨星河，共同勾勒出万人追龙的盛大场景。巡游尾声，龙狮展演、醒狮表演、上灯仪式等环节在文化科技中心广场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风采。此次活动以东源追龙民俗为核心，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赏非遗、品美食、玩互动、购文创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既唤醒了非遗传承活力，也以民俗 IP 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河源特色文旅名片。本台报道。五一期间，我市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吸引了一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我市部分餐厅也借文旅热度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追龙相关菜品，用一桌好菜留住八方来客，把文旅热度实打实转化为餐饮消费增量。正值中午饭点，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厅，发现大堂与包厢内均座无虚席，部分酒楼将客家传统美食与非遗追龙相结合，推出的特色菜品备受欢迎。这些特色菜不仅寓意吉祥喜庆，还在造型、摆盘与食材搭配上巧做文章，让大家在品尝地道美食的同时感受浓厚文化氛围。金黄田酒楼原望江楼负责人李文辉：
1: 我们主要是推出了一个盘龙桂花鱼，它的造型呢就是有跟龙差不多的，它原材料呢只有桂花鱼，第二道呢就盘龙百象鱼，就是我们把这个白象做成那个盘龙像龙子样子的这个鱼样，同时呢我们呢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黄田的粉蒸鸭，还有呢就是用我们当地土鸡做成的瓦缸土鸡包。
0: 云翔酒家经理梁丽：
2: 五一期间到店用餐的顾客呢，我们每张包厢是赠送一份鳄鱼肉鲜鲍蒸鸡一份的。特色菜的话，我们的红烧乳鸽跟云翔一品包都是比较受大家的喜欢，客流量相对来说就比之前会好很多，包括我们的订房情况呀，也比较爆满。
0: 追龙特色菜品的畅销是我市假期餐饮消费火热的生动缩影。五一期间，我市餐饮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餐饮企业为了迎接客流高峰，纷纷推出特色菜品加优惠引流加升级服务的组合拳，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餐饮需求，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名厨世家行政总厨刘阳平：
3: 家庭聚餐、回乡团聚、订宴席的特别多，卖的最好桌桌必点的就是名厨鸡包、北京烤鸭、万里湖炸鱼包这些招牌菜。为了迎接五一用餐高峰，我们店前厅后厨全员在岗，加派人手优化点餐出餐流程，食材当天新鲜备货， 严控菜品品质和卫生，保障每一位顾客吃得舒心，体验到位。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周兴元、刘立维报道。五一假期，万绿湖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水上出行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全员在岗，奋战在水域监管一线，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出行。五一假期，景区迎来大量市民游客。一大早，东源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就逐一对即将开航的旅游船进行登船体检，消防设备是否齐全有效，救生衣是否足额配备，船舶航行日志是否规范填写，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核查，当场督促整改，确保船舶健康出航。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刘栋：
4: 对于整个船舶的检查，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链条的。首先在节前，我们就已经对所有的客船开展了一次危险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排查，也让一些隐患已经进行了闭环整改。然后在现在的节中呢，我们就重点就聚焦在一个开航前的检查，然后在他们开航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像随船监管，跟着船一起前往目的地，在进行一个过程中的巡查。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整个五一假期，东源海事处全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重点开展一对一跟船服务，对库区客班船、旅游客船进行全程跟踪监管，并强化智慧海事监管，利用万绿湖防溺水智慧监控预警系统、执法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远程监控，保障假期旅客安全出行，辖区水上形势安全稳定。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刘栋：
4: 前三日万绿湖景区的人次已经是近了50,000人次，是一个比较高的波峰。对于整个船舶跟水域的监管，主要是分了三部分，一个就是随船监管和现场监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海事平台进行一些船舶点验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海巡船会在一些航道交错的一些航量密集的一些水域进行一些蹲点值守。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新调控政策、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实施以来，假期前两日，全市共销售商品房62套，销售面积7650.46平方米，销售金额4287.8万元，市民看房、选房、购房热情高涨。此次以安居河源、悦享五一为主题的商品房展销促销活动在全市多个展区同步启动，市住建局联合市文广旅体局、市商务局借助粤 BA 赛事、五一汽车生活消费节等文旅商务活动开展优质楼盘展销，同时在万绿湖等景区设置展销点位，汇聚全市多个优质楼盘，涵盖刚需住宅、改善型住房、品质洋房等多种产品类型，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二号，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开赛，河源队坐镇主场迎战韶关队，最终以96-84战胜对手。本场比赛，河源球王彭炽昌正式回归河源队，为球队增添强劲战力。比赛开始，河源队迅速进入状态，依托主场优势展开攻势，首节便建立起明显的领先优势。第一节结束，河源队以32-17的大幅领先优势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韶关队不甘落后，在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下，及时调整比赛状态与战术打法，不断缩小分差。河源队延续火热手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也牢牢限制韶关队的反击节奏。第二节结束时，河源队以56-39领先。一边再战，韶关队调整战术，发起反扑，试图缩小分差，一度将比分差距追至个位数，但河源队防守韧性十足，始终守住领先优势。第三节结束时，河源队以72-66领先。进入末节决战，河源队并未松懈，继续稳扎稳打推进进攻。韶关队虽全力拼搏，却难以扭转战局。最终，随着中场哨响，比分锁定在96-84，河源队主场取胜。本场数据，河源队四人得分上双，河源队的曾玉成获得全场最高26分。根据赛事安排，河源队5月10号将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将于5月16号打响。河源队将在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体育馆客场挑战揭阳队。 昨晚，粤超河源队首场比赛在汕尾市体育中心上演。经过鏖战，河源队1-2惜败汕尾队。本场比赛是河源队本届粤超的首秀。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节奏紧凑。汕尾队借助主场之力，开局便接连组织紧密进攻，几度紧逼球门。面对压力，河源队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全队防守阵型保持紧凑。第18分钟，汕尾队抓住机会攻破河源球门，先拔头筹。落后的河源队稳住阵脚，积极寻找机会。第39分钟，汕尾队中后卫队员在回防时放倒河源队员，吃红牌被罚出场。河源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还是没能敲开汕尾队的大门。上半场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河源队7号陈浩源得球起脚射门，以一记世界波将比分扳平。半场战罢，双方比分1-1。一边再战，场上热度不减。开场仅5分钟，汕尾队就获得点球，并再次敲开河源队大门，以2-1再次领先。汕尾队频频对河源队球门施压，河源队全线严防死守，顶住了对手一波又一波猛攻。直至最后一刻，他们依然在绿茵场上积极拼抢，寻求进攻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河源队客场1-2惜败汕尾队。尽管未能取得胜利，但河源队全体队员始终奋勇拼搏，到比赛中场哨声吹响的最后一刻，球员们的优异表现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三轮5月16号，河源队在紫荆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迎来首个主场比赛。昨天，粤超河源队客场挑战汕尾队赛事开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中场休息期间，河源队与汕尾队开展暖心礼物互换活动，同时河源球迷组团为河源队助威。赛场之上，河源本土球迷组团为球队加油，百余名河源球迷组成助威方阵，在看台上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河源队加油助威口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中场休息期间，汕尾与河源两队代表以定制的同款长方形生态水箱为礼，以汕尾好海水交换河源好湖水。双方定制的水箱箱底分别印制汕尾、河源两市地图，箱体正面张贴本届粤超联赛两队队徽，背面则分别印刻着两地标志性风光图景红海湾、万绿湖。水箱之内，汕尾队注入取自红海湾的天然海水，河源队以万绿湖生态湖水入箱，体现两地独有的生态特色，传递出城际之间的友好与默契。赛场互动不止球员，两队球迷也互赠心意，深化友谊。河源球迷代表团送上30斤河源本土特色紫荆禅茶，将客家山水韵味带到赛场。汕尾球迷则回赠汕尾茶，以滨海茶香回应热忱。最后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广东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五号粤西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5到28摄氏度。6号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7至30摄氏度。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魅力不止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燃动假期，假日消费点燃活力，花样五一乐趣纷呈。假期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地铁延长夜间运营服务，护航市民出行。广交会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本台报道。
2: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算法部技术预言专家陈梦竹。
3: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 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2: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志愿者黄苑玲。
4: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点行政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广东花信风

0: 中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部计划广东地方项目志愿者梁志鹏。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责任机长汪勤金。
2: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莫佳蝶。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州市番禺区已办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龚旺。
4: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5: 连日来，广东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汲取力量。在内涵丰富的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底色。本台报道。
0: 在东莞红梅镇，来自全镇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部、团员代表开展青春寻根、礼赞五四、沉浸式红色主题团日活动，沿着东莞红色旅游干线开启寻根之旅。青年们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展陈与实物史料，系统重温东莞党组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共青团红梅镇委员会副书记关凤玉。
6: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植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0: 为增强青年干部职工的凝聚力，阳江举办了2026年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暨青年集市活动。在万里长征障碍跨越项目中，队员们协同拉紧长征主题地图，步调统一，精准操控。在青春突击负重前行项目中，他们紧握同心骨绳索，同频发力，彰显出团结奋进的青春朝气。共青团阳江市阳东区委员会权益与青年发展部工作人员陈怡君。
7: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去运动加逛集市加做公益加学知识，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也展示我们阳东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0: 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员、青年志愿者们则坚守在工程建设和服务保障一线，用奋斗与奉献擦亮青春底色。中山组织了近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守护粤超赛事。上岗前，中山团市委还组织全体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规则、礼仪规范、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反复打磨服务细节。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生志愿者刘小雨。
8: 要用我的热情，让每一位来到中山的球迷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0: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青少年社会工作指导中心主任蔡刘健。
9: 我们每一场都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培训跟训练，坚持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统筹，然后把我们的青年志愿者更好的凝聚到这个赛事的一个志愿保障当中来，体现我们中山青年的担当作为。
1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0: 当粤超遇到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各城市卯足了劲儿，重新定义了城市足球的打开方式，玩梗、宠粉、秀岭南文化，全方位展现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本台报道，
1: 五月三日，粤超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正式打响。佛山队坐镇功夫之城，与来自刀具之都的阳江队战成0-0，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阳江啦啦队张宇，
2: 挺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1: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江苏游客
3: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1: 摊主甘先生
4: 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球迷的话过来肯定打折了，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杯了。
1: 市集活动主理人黄哲，
5: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赛事，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1: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顺德市民，
6: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7: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
8: 了，对，看了很久，
7: 他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根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1: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球迷朱先生，
9: 游客的话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对特产啊或者是一些农产品啊会比较感兴趣的，那你作为一个赠品或者是一个伴手礼都好，那都是起到一个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的。
1: 体育赛事正在从单一的竞技观赏升级为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消费链条，在江门市彭江区长堤历史骑楼街区河畔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巡游车队的驶入更是引发现场一阵阵打卡高潮，尽显江门摩托之都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文先生，
10: 江门那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那个豪爵摩托车，就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1: 如果果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李玉如，
11: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哋江门嘅机车文化咧，非常好嘅一个推动。咁我用咗漫画呢啲嘢咧，就比较接地气啲啦。咁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0: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本台报道，
1: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游客
12: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1: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云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游客
13: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月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1: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
14: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15: 百塘茶园呢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香港游客
8: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登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1: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全方位展示揭西风味。游客
16: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四天5月4号，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0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 2.8%。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4.1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6.4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湛江海事部门昨天介绍，五一假期前三天，琼州海峡运送旅客26万人次，车辆6.8万台次，同比分别增长3.61%、7.87%。昨天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高峰，预计运送旅客9.8万人次，车辆2.5万台次。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此次假期，海口至海安航线共投入54艘船舶参与运输，其中专门调配4艘甲板货船用于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可满足每天5000辆新能源汽车的过海需求。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为方便广州南站返穗市民夜间出行，今天广州地铁123环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延长运营一小时，27号线再延长一小时，及末班车时间为次日1:30，开行广州南站单向大站快车中途只下不上。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7: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正在进行，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本台报道。
1: 来自广东揭阳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沃一方总经理林美璇。
18: 3D 打印是突破传统模具难以构造而成的线条美，而且呢是行走的时候通过这个物理的风的一个循环，它会起到快速排汗的功能。一台机一天是可以达到30多双鞋左右的，就是一双鞋平均下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印完成的。
1: 伴随青年养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宠物用品专区人气高涨。从全自动智能猫厕所到恒温宠物起居用品，产品功能早已突破基础照料范畴，全面向智能化、互动化、人性化升级，用科技赋能青年养宠生活。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朱国豪。
19: 智能的电子产品包括了饮食、喂水、清洁、娱乐，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都有，都是可以跟手机互联，然后自己可以控制时间啊，得到报告啊，可以有监测功能啊，不管你在不在家，你都可以监测到你自己毛孩子的一个状态。
1: 在体育用品展区现场，越来越多健身器械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既满足了青年群体科学健身、高效运动的核心需求，也凭借技术创新优势，打动了大批寻求优质货源的境外采购商。境外采购商，
20: 我十分推荐将运动产品引进其他国家，因为蕴藏着巨大商业机遇。广交会太令人激动了，汇聚了品类丰富的各种产品。在我看来，广交会上最受欢迎的优质产品就是滑板、轮滑器材这一类，因为健康消费市场是当下的核心。中国发展很快，工厂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生产各种产品。
1: 参展商表示，现在针对青年群体的产品必须同时具备三大特质：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新潮时尚的外观设计、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三者缺一不可。本届广交会上的青年消费新趋势证明，消费升级更是体验的革新、个性的彰显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这些融合了创新科技与潮流设计的中国好物，不仅在国内市场走红，更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青年的生活，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0: 第139届广交会正火热召开，当全球客商汇聚的中国第一展遇见纵深推进的广东百千万工程，会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来听报道。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举办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广交天下客相约百千万专题考察活动在广州开展，数十位广交会采购商走出展馆，深入绿意盎然的山水与村落，进行了一场跨越城乡的沉浸式探访。在首站，一口清冽甘甜的荔枝酒就俘获了不少采购商的心。美国采购商 Molly，
21: 我还挺喜欢这款酒的，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本身爱吃荔枝，也很看重酒背后的寓意。这款荔枝酒饱含着岭南的文化寓意，所以之后和一些客户合作时，我或许会选用荔枝酒。
1: 广州是全省中晚熟荔枝的重要优质产区，近年来当地的荔枝精深加工企业与荔农深度合作，从生态种植、工艺创新，再到品牌打造，全链条推进，让来自中国的国酒走向全球舞台。广州市顺昌源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世莹，
22: 我们是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国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三步腿都在走路。
1: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糖心蛋，还体验了刮痧、八段锦、五官灸等理疗项目。俄罗斯采购商马夏，
23: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其实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
1: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24: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阳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1: 近日，广交会现场韶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也如期举行，依托展会国际化、高平台的优势，集中展示韶关优质农特产品，助力韶关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广东，走向全球。韶关市新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清华，
25: 遇到了很多海外的客商，他们现场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拿走了很多样品。
1: 韶关市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细生，
26: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农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17: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本台报道。
2: 这位略显腼腆的收派员名叫杨磊，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3: 我看了你那个来回的求助门，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有几个单？
4: 两个单。
3: 杨楠楠，你要慢一点哈。
2: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100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3: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也变为了现在的精密元器件。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体，你就是没有地址写了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2: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3: 在那年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啊，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2: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3: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一种关心关爱的活动，觉得说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2: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3: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确实实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0: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1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9: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

0: 平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9: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11: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室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